0: 铺了，来，铺了。好，我先把上面刷色，好不好？
1: 嗯，好。
0: 不然你这个你没有不经过专业的学徒，你摔不起来的。
1: 嗯，
0: 好，那这个你。
1: 啊，行，好。
0: 对，我再往那边刷，打像打巴掌的。
1: 好。
0: 对，再往后再往下。
1: 往下。
0: 往那边，往那边，对。
1: 啊。
0: 往到底，到底。好。
1: 这个是我的第一次，第二次可能是完全对的。
0: 啊，完全不一样。
1: 这个是我做的最好的印章，你可不可以给我吗？
0: 嗯，完全可以啊，这是你亲手做的，很有纪念意义的，可以，可以的。对，
1: 谢谢，谢谢。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对，如果没有做好，你有的时候你会不会做噩梦？
0: 我们这是可以说是最后几道工序了。如果在我们手里把它弄坏了，弄成废品。那前面的捞子还是很多的公司都白做了
1: 啊。
0: 作为来讲，你心里感到很愧疚，对吧？是很可惜的，是吧？他们的劳动就是白流了，不是的。作为来讲，很有责任，有责任做好每张纸，保证前期他们的付出有就有成果出来
1: 啊。对。Chen Guanglan, who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work of binding ancient books, copied many rare ancient books on the verge of disappearing into Xuan paper-bound books. Among them, the selection of Xuan paper is the most critical step. 你为什么要复刻复印这个原来的版本？
2: 因为我们呀在市面上看不到很多好的东西，但他们都藏在博物馆里面，所以我们就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样子呢就起到了一个传承和延续的一个意义存在。
1: 你们到现在复制的最好的作品是什么？
2: 最好的呀，我觉得应该是《文渊阁四库全书》吧，因为我们那个是用了500人用了6年的时间才完成的。所以说中间的艰辛啊，就是很难去讲。
1: Thread-bound books of Xuan paper are a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of the unique quality of Xuan paper, which has 1,000 years of history, the ancient thread-bound books and ancient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have been handed down to this day.

0: 装领子衣服，然后披一下这个穿什么那个 boots， 你知道？可以，为什么不？
1: You're definitely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0: Thinking a little bit too Western, maybe.
2: Oh my god.
3: 哎呀，我们
4: 谢谢，
3: 不客气。
1: 什么茶呀？
5: 看得太高兴了，
3: 很茶，
5: 就特别喜欢喝茶。
1: Tastes like bamboo.
5: Yeah, but I think it smells like
3: 桃子的味道，有点清香。我是从一年湖南警察学院毕业之后，一二年我就开始回家乡发展。我应该是说从线上走到线下的一个领先者。在线上的话是卖农产品嘛，然后也会就通过人文摄影，然后短视频的一个记录，主要是围绕咱们农村。
5: 你也会采访别人吗？
3: 会，我觉得更重要是什么呢？因为我在帮他们卖东西的时候，我会去记录他们。嗯，我们都上网，老人家不会，所以网络上的信息他们并不知道。但是当他们发现他们的东西上了网络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他们跟这个世界啊并没有脱轨。等到做这个院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农村里面还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那么我做这个院子，把这个人文空间打造好，然后我更想的是把它的一个象征意义做到最大化。通过我们平时的在这里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日常经营方式，我们让更多的本地的人知道，外地的朋友们也知道，激发他们对这种乡村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1: 所以你是把这个，就是城市里的这种社交媒体的概念带到农村里
5: helps you to embrace and like appreciate nature a little bit
1: within ebook reader. Yes, exactly.
5: Yeah, it's true. It really is true.
1: As long as you've got the mod cons, then
5: yeah,
1: you can do that.
5: And, get back to me.
3: 有个小虫
1: 子。Oh, hello.
5: Welcome back to nature.
3: 给了一个小惊喜。

药品，因此在使用这类药品时，必须严格按照医生的指导和剂量使用，不可自行增减剂量或改变用药方式。其次，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的作息和健康的饮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有助于增强身体免疫力，降低对麻醉药品的依赖。再次，要学会拒绝和求助，如果发现有人向你提供麻醉药品或者引诱你滥用这类药品，要坚决拒绝并及时向家长、老师或警察叔叔寻求帮助。如果已经产生了对麻醉药品的依赖，更要勇敢地承认并寻求专业的治疗，早日摆脱成瘾的困扰。最后，青少年预防麻醉药品成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通过正确的认知、良好的生活习惯、拒绝和求助的勇气以及加强宣传教育等措施，才能有效地防止青少年滥用麻醉药品，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

总书记反复强调，安全生产要警钟长鸣。一场出事故，万场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推动全省广大企业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落实责任。

0: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燃气在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随即而来的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近年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燃气爆炸事故，燃气设备、管线阀门检修更换不及时，公众燃气安全意识、防范能力不足等问题成为致灾的主要因素。2023年6月2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富阳烧烤店发生燃气爆炸。经调查，烧烤店店长和工作人员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擅自更换与液化气罐相连接的减压阀，导致液化气罐中液化气快速泄漏，引发爆炸，造成31人死亡、7人受伤的特别严重后果。该店法定代表人、实际控股人、店长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2022年6月21日，山东泰安市绿地公馆一层的一门面房因液化气罐泄漏引发爆炸事故。经调查，小区的一鸭头售卖店发生爆炸后，其周围的另外3家饭店也受到波及，损毁严重。独立的4家饭店隔离墙体已经炸毁，形成贯通空间，室内装修受爆炸影响已经脱落。
1: 农历5月15又过节，大端午爬龙船就是不一样的韵味。40艘传统龙舟竞渡巡演，10里8乡就等这一天，共赴千年之约。龙科古韵起心目，夫以竞渡送端阳。6月29日下午1点，邵阳县金称。

0: 市镇大端午龙舟传统民俗活动，湖南经视新媒体全程直播。
1: 湖南经视，湖南经视，各位观众，大端午爬龙船，欢迎您收看《龙科古韵起新篇》，扶仪竞渡送端阳，邵阳县金秤市镇大端午龙舟传统民俗活动特别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湖南经视主持人高旭。
2: 大家好，我是金秤市镇文旅推荐官唐世强。
1: 欢迎您，欢迎唐老师的到来。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邵阳县金秤市镇的龙舟文化广场，我们身边呢就是美丽的扶仪河。今天直播公用信号由电广传媒和湖南经视共同制作，湖南经视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微博号、这里是湖南抖音号、芒果微直播抖音号等多家新媒体账号正在同步为您直播。那既然请到了我们的文旅推介官啊，那今天肯定是要有很多问题来向我们的唐老师请教。首先就有一个问题啊，我也相信肯定是很多外地的朋友也在期待您的回答。在咱们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里，这端午节呢就是每年的五月初五，那也是我们心目当中的正端午啊。但是呢，据说在咱们这里呢被称为小端午，而今天五月十五大端午，就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习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金秤市这个大端午跟这个五月初五的端午的区别。其实不光我们金秤市镇啊，我们湖南省啊，还有很多的县市啊，都分大端午和小端午。别的地方五月初五是过小端午，包包粽子，挂挂艾草，一起亲戚朋友一起聚一聚。
1: 咱们也是吗？
2: 我们也是，我们小端午就是，在外面回来的人就是简单的过一个节。其实最重要的核心点还是我们的大端午，也是我们非常盛大的日子，
1: 哎、
2: 所有在外的游子啊，全部都回来过节，比我们过年还要热闹。
1: 那今天啊，从现场的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啊，这个美丽的扶仪河呢穿城而过啊，那确实是带着一路碧波，而两岸呢群众啊百姓啊也是热闹欢腾，一派节日气象来庆祝今天的大端午。那么在这里还想多问一句，这个大端午要比这五月初五过端午正好是晚了十天，那这中间这个十天的这个偏晚十天这个过程有没有什么历史故事啊，历史演进或者是来历吗？
2: 最主要的历史啊，我们当地的老一辈传下来，我们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屈原投江的这个消息啊传到我们这边，因为我们当时的交通不方便，传到我们这里已经过了十天了，这是第一个说法，所以就把五月十五定为大端午。第二个说法呢，就是我们著名的这个将军啊马援啊，据说是在湘西征战的时候啊，当时是龙月初五的时候，正好是过端午节，然后我们的士兵就有一些不太情愿，最后我们马援将军说兵贵神速啊，就趁大端午趁这个端午节的时候，他们在过节放松的时候我们发起了进攻，最后取得了胜利，所以回来之后凯旋而归的时候，正好就是十天后，就定为五月十五，就是杀猪宰羊啊，犒劳将士啊，把这个五月十五定为大端午。
1: 哦，那看来有两个这样的日子啊，这个历史的源头，但是共同指向的就是五月十五啊，这一天大家隆重的纪念。那这两个关于大端午由来的版本呢，那我还听过很多啊，包括咱们这个怀化也有怀化的习俗啊。你像这个在湘西地区啊，是这个供奉盘王盘户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那到了咱们这个邵阳啊，到了邵阳县呢，有自己的这个历史传说啊，也可以说有着自己的历史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积淀。那我们都知道这端午肯定是得包粽子吃粽子呢，其中还有个重要活动，没错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划龙舟啊，也是当地咱们老百姓口中的爬龙船。那么咱们这爬龙船，咱们这个金秤市镇的这个大端午还有哪些习俗？这大端午这个爬龙船又是怎么爬的？您能不能给大伙儿来介绍介绍
2: 啊？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端午是怎么样进行一个爬龙舟。
1: 哎，
2: 我们这个爬龙船呢，也是我们从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个一个历史底蕴。我们一般在大端午来之前呢，我们会挑选一个好日子啊，把自家的龙船要请出来，然后将龙船运到河边，要举行一个祈福的仪式啊，祈求我们来年的风调雨顺、幸福安康。然后我们院子里面的这个长辈，他就会对我们的龙舟啊进行用朱砂笔点睛。
1: 点睛点红，
2: 对，仪式结束之后呢，然后我们就会把龙船投入水中，然后就开始训练。到节日的当天啊，我们集镇的这旁边的各村村民啊，都会换上我们最觉得自己最隆重的这个节日盛装，然后一家老小来观看，来看我们的爬龙舟啊。等到吃完饭之后，就我们大端午中午是过节的嘛，所以所有村民吃完饭之后，我们滑手们就会穿着统一的服装，敲锣打鼓，然后鞭炮齐鸣，村里面的青壮年呢就一起将船划到我们的溥仪河上面。
1: 那可以说今天是先吃过这一顿团圆午饭，
2: 对
1: 啊，我们的各位龙舟好手就准备上船。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仪式环节啊，也是和咱们这个民俗文化正相关。那今天我听说好像咱们的这个龙船习俗啊，特别是咱们这个爬龙船的习俗，还不一定是为了争胜，对不对？
2: 对，我们爬龙舟啊，不是，我们是巡演。
1: 哎，
2: 就是各村都可以看到各自家的院子的船，就在一起进行一个巡演。同时我们还有这个拜码头的仪式。就是这个村的船只划到这个村的码头进行拜码头，
1: 其实也是走亲戚的一种方式啊。
2: 对对
1: 啊，这个各村通过这条美丽的溥仪河串联起来啊，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度过这个美妙的五月十五大端午。那今天我们的直播活动呢，就将为各位来展现这里的民俗。那本次活动的启动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随后还有精彩的文艺演出。那下面我们就把画面交给现场。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4: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
3: 下午好。龙阁古韵起新篇，
4: 溥仪竞渡送端阳。
3: 亲爱的各位朋友，这里是邵阳县金川市镇大端午龙舟传统民俗活动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杨荣，欢迎大家。
4: 我是主持人陈希雄，今天我们相聚在美丽的溥仪河畔，共同迎来农历五月十五大端午这一个盛大的传统节日。
3: 金川市镇呀，历来就有大端午划龙舟的千年传统，龙舟文化可以说是底蕴深厚。在这片碧水青山之间，龙舟竞渡承载着每个村落的荣誉，也凝聚着全镇人民的精神力量。
4: 今天我们不仅仅是传承千年的民俗技艺，更是书写新时代的文化华章。下面请允许我们为大家介绍出席今天活动的各位领导和嘉宾。
3: 他们是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代表袁武文，欢迎。
4: 欢迎您。
3: 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孙超江，欢迎您。
4: 欢迎您。
3: 县融媒体中心主任彭哲，欢迎您。
4: 欢迎您。
3: 金川市镇党委书记苏玲丽，欢迎您。
4: 欢迎您。
3: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周前美，欢迎您。
4: 欢迎您。
3: 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肖俊松，欢迎您。
4: 欢迎您。
3: 金川市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康泰松，欢迎您。
4: 欢迎您。
3: 以及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父老乡亲、媒体朋友们，一并欢迎大家的到来。
4: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朋友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以及诚挚的欢迎。
3: 夫仪和尚龙舟竞渡，金城市政再谱新篇。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金城市政党委书记苏玲丽同志致辞，大家掌声欢迎。
4: 欢迎

0: 想把本地的文化跟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1: 更多的是用肢体去表达，去给大家展现一些新的东西。
2: 希望给西藏小孩子们呈现更多元的阅读内容，
3: 用最时尚的街舞来表达我们西藏本身的东西。The driver's on.

0: 喜欢听故事书。
1: 我们就是希望给西藏小孩子们呈现更多元的这种阅读内容。
2: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小哥得来了的。俺做那么久年了，还起来？不唱不落也冷个吧？不唱不落也冷个吧？也难说，也想难的。
4: Jomo Yanki loves Saturday mornings. It's then that her mother takes her to Nuo Nuo Children's Library to listen to storyteller Tashi Tsering.
0: 我喜欢听故事书，我最喜欢今天讲的一个下暑天。
2: He was too scary. 现在找不住谁，现在找不。
5: 我喜欢周六来，因为扎特老师会给我讲很多故事，还可以做手工，还可以交朋友。
4: To his young listeners, Tashi Tsering, who founded the children's library, is the king of stories.
2: 不过那天西装同学就是周围呗，啊，哈哈，太害羞了。啊，你要看那个哎。你要看可以翻开的吗？好的，那你就在那边看吧，去吧，去吧。
6: 我不长不奇怪，因为有一了，不是在了，今年能上楼啊？
7: 也对的啊，现在啊，就是我的，看到是你是在离我蛮远的话，你先要打打不走，你就先要买啥？奇怪，好子话，哎呀，你到去了呀？你说不长了呀？兄弟这些的，兄弟三，你给那个裤
1: 子。我们从2018年，就是周六上午的诺诺绘本之旅，就是。给孩子们用藏语、汉语、英语讲故事，然后做手工。
2: 哎呀，长颈鹿点个眼睛的很得了不嘞？
8: 几万？
9: 几万？
8: 几万？
9: 几
8: 万？几万？几万
2: ？Let's go, let's go, slow, slow, slow, 可力气的 slow， 嘘，阿猫叫，嘘 ，slow。Slow,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我要叠起来，叠起来，脚要对劲。
1: 我是学习国际贸易，我觉得教育挺有意义的，然后就进入教育里面的这个教培行业。最初是给孩子做这种有声故事嘛。这边的小朋友晚上睡前需要有这种就是睡前的故事嘛。但是没有藏语的睡前故事的这种资源，那我就开始做这个线上的藏语的这种睡前故事资源。2018年到2019年，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了一年的访问学者，接触到了大量的这种优质的绘本。后来我在想，我要做一些藏语的绘本。
4: Tashi Tsering's life has been bound up with storybooks ever since.
1: 我们目前累计的话已经出了20本藏语的绘本，然后这个里面有从国外翻译的，也有从国内的汉语的绘本翻译的，然后也有我们自己原创的，也有特别经典的好饿的毛毛虫的藏语版。藏语版的话，好饿的毛毛虫的是第66个语言，就是被翻译的语言。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从汉语翻译过来的，像这本非常经典的中文原创绘本《公主怎么挖鼻屎》，就是这本书也是非常非常的受孩子们的喜爱，因为它有非常有趣味性嘛。但是它其实主要还是讲的是卫生，我自己也特别喜欢。比如说像跟藏族的生活相关的，《云峰们的愿望》是咱们国内非常知名的绘本作家熊亮老师跟小鱼老师一起创作的。然后这本书的话是讲的是关于牛粪的，特别也是从牛粪的第一视角去做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互动。
10: 今天我给小朋友讲的一些是比较有一个互动性的一些绘本故事，小朋友会非常喜欢，在故事里面进入角色也是非常有感觉的。
4: The children are fascinated by the storybooks. But for parents in Xizang, this is an unfamiliar approach to education.
1: 孩子上小学之前，就是早期的教育这块，家长们的职场的一些习惯呀，那其实大家都是给孩子看动画片呀，但是家长也会苦恼，就是说没有好的这种藏语的这种有声的资源也好，还是一些童话资源也好。
11: 因为之前我们的老一辈可能接触这些的机会不多，所以现在的话对他们来说这个机会很难得，对小孩来说的话，然后打开了电子世界以外的那个图书世界，对他们来说帮助很大。
12: 以前的话胆子很小，现在是那个看了那些你看起来很好吃呀那些绘本以后，他就会说我要像里面的小恐龙一样那样勇敢，我可以，我能行，他都会是这样说，就觉得很感动。
4: The positive reception from both children and parents in Lhasa has encouraged Ta Shi Tsering to take the storybooks farther afield.
1: 绘本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东西，因为其实像在城市里面，孩子的爸爸妈妈都会去找一些自己的资源，但是更偏远地区的孩子，他们可能家长还是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我们都非常乐意去做一些支持。
13: 这次我们去江孜的话，差不多四五个小时就能到江孜。
14: 小伙子嘞！
15: 小伙子，小伙子，这边来一个。
14: 哈古斯，哎，当年不认得，俺自己不认得。国当崩吧，别莫刚被祖母，别莫刚被祖母，国当崩吧，别莫刚被祖母。
4: Ta Shi Tsering was actually born in Jiangsu County, Xizang. However, when he was three, his parents died, casting a shadow over his childhood.When he encountered storybook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thought how wonderful it would have been if he'd read them when he was a child.
1: I'm very happy to come to our Jiangsu City's first 幼儿园，可能针对咱们幼儿园的家长们进行一些就是关于要给孩子讲故事呀这样的分享，这样的话能够就是促进他的这种对于故事的喜爱嘛，对吧，或者说语言的发展。我能够让很多孩子，很多藏族孩子从小喜欢阅读，不管是藏语书、汉语书、任何书，他喜欢阅读，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成了，就是最让我开心的事情。西藏青年肯定是对于自己的民族的文化的这种传承以及融合的这种想法肯定会更多一些。希望能够给未来的藏族孩子们能够留下100本，我不知道200本、300本、多少本，就是非常精美的绘本。就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最大的梦想吧。

0: 我的名叫索朗卓玛，是颠杂剧团的一名成员，也是 Gasma 舞蹈工作室的创始人，也是一名自由舞者。
1: 他有些都结块了。
0: 这次新的尝试是我们用土嘛，土元素本身就是一个包容和凝聚力的一个作用，然后刚好在土里头跳舞也是我们一直想要去尝试的。
2: 随时联系吧。
0: 过几个单子写的。
3: 单子在哪里？
0: 我是从10岁开始，然后去到重庆，然后中专生活，然后在成都，然后上大学，那时候开始学习跳舞啊。
4: Having graduated after 12 years of studying dance, Sonam Droma, like many other young people fresh out of college, was torn between a stable career and pursuing her dream.
0: 大学毕业之后，然后我们不是要考那个考公务员吗？本身女孩子嘛，她们可能想的是，考上公务员，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就这样好好的，然后开开心心的。之后在拉萨这边留了一年，但是那个工作经历呢，是跟我自己的本身专业是不相关的，可能整个人的整个气氛都比较沉。
4: Sonam Droma eventually decided to return to dancing.
0: 我觉得我们做艺术的话，好奇心肯定是要的，冲动这种点肯定是要的，不能太过于理智。我要辞职，然后去学习。
4: Sonam Droma was offered a place at the Conservatoire Marcel Dupré de Meudon in France to study modern dance.
0: 我待了4年。
5: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师会就是要求我们就是尝试用我们自己的身体去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叙事的空间，去发掘就是自己的特质，并且把它给放大，不停地去突破自己。整个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最大的感受就是很自由的表达，不停地突破自己。
4: The 4 years in France gave Sonam Droma a new direction in life. She decided to return home.And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0: 2020年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回到国内，然后6月份的时候回到拉萨。
4: In her first year back in Lhasa, she and 2 like-minded friends established the Dienza dance troupe.
0: 颠萨剧团，颠萨就是希望有一个用我们团队内部的一个小小的力量，更多的是用肢体去表达，去给大家展现一些新的东西。这次新的尝试是我们用现代舞跟街舞去一起去就是碰撞一些新的东西，我就尝试就是离观众很近的一种沉浸式的一种演出方式。排练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个看着可能比较简单的动作，但是那个要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永远其实达不到完美。

现代舞这一块，西藏的其实做的人特别少，可能还是会有很多人不理解，就是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或者要这样去跳，大家的接受度可能没有那么高。整个剧自我的一个对话的一个过程，所以第一部分的话，可能一直都是我在对抗，或是可能我就是在自己的心中比较躁的那个人。然后最后第二段，然后弦乐出来的时候，然后就会慢慢和解这样，就是我与我的一个对话。这种方式的话是第一次，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把一些新的艺术，就是当代这一块的东西，然后用我们自己比较擅长的一种方式，然后

0: 把它展现出来。然后跳完的时候特别搞笑，然后发丝，然后鼻子里头、嘴巴里面、耳朵里面全是沙。我觉得这个沙土就是我们自己的妆容。
1: 舞剧的名字是

0: 道他们的表演是不是即兴啊，反正我是很即兴的在看，就每一刻的感觉都在里面。
1: 以前的话就很少，现在就比较多了。我觉得艺术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就是给我们很多灵感吧。
2: 尝试，我觉得尝试很重要，这是离观众很近的一种沉浸式的一种演出方式。你每天每天就是他跳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然后每个人的场域给的空间的那种感觉磁场又是不一样的。那大家反馈都挺好的，整体这样看起来，就整个街舞跟现代舞这样合起来一点没有违和感，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就是鼓励了。
3: Sonam Droma set up a dance studio where the children could be taught modern dance.
2: 我这个工作室的这个名字也是卡尔苏姆，在藏语当中苏姆就是迎接每一位就是喜欢舞蹈喜欢这个行业然后喜欢艺术的朋友，我们这是一个很 open 很开放的一个地方。
4: 继续干部点点点 OK 再往上拎，然后走再起再走。
5: 以前那些舞蹈的话我都是从手机里学的，没人教，在这里学的话一年多了，
2: 一二三四不动，然后
5: 因为他对我们平时对我们很好，我觉得会一直练下去。
2: 我们可能是更多的是用肢体去表达，现在有好多就是用音乐呀，用绘画，都是一些用很创新很一些新的一种方式去给大家展现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在创新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不会说或者是勇敢。很庆幸还是在一直在坚持做自己很喜欢的一件事情，肯定难嘛，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不顺，但是毕竟你不顺的过程当中还是在绕着你自己喜欢做的这件事情上面走嘛，所以这是个我觉得我真的是个幸运体。

最开始呢，我并不是学习这个专业，也没有想过说我要回来继承家业。是2013年我们家里遭受火灾，然后我才全身心的投入回来。那会儿的话，道明竹编它不是国家级非遗，也不是地标，就是一个农村最传统的一项工艺。而你所做的工厂其实就是一种求生谋生的一种技能。那个时候其实回来都是出于一种责任和义务，就觉得作为竹编世家的女儿，如果自己不来传承和去发扬我们这个技艺，可能到我父母这一代，她就慢慢走下坡路，然后就没了。

0: 因为这个时代在进步，它已经跟不上进步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其实它就不叫传承，它已经被淘汰了。所以我觉得我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消费是最好的传承，那我要让他消费，我肯定就是要迎合市场的发展，然后迎合市场的这种规律，我要去做创新，我要去做突破，但我在突破和创新的同时又不能忘本，还是要坚守我们传统的这项手艺。
1: 我感觉妈妈编竹编很厉害，就是什么竹编都会，但是我只会编两个，妈妈才叫我编两个。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在培养他的兴趣，我就看他能不能接受，喜不喜欢，就算他以后不从事这个东西，至少他不会忘记。然后这个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项民间的技艺，可能是一种民族的这种精神文明。反问过自己，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回到这条路上，那我现在的人生又是怎样？看一看我们的竹子，到了今天为止，我还是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其实有些时候那件事情可能是只是帮助我更早做这个决定而已。其实我觉得就算我是在另外一条线上，我觉得我应该最终还是会回归到这里。

0: 想把本地的文化跟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1: 更多的是用肢体去表达，去给大家展现一些新的东西。
2: 希望给西藏的小孩子们呈现更多元的阅读内容，
3: 用最时尚的街舞来表达我们西藏本身的东西。

0: 我想听故事书。
1: 我们就是希望给西藏小孩子们呈现更多元的这种阅读内容。
2: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4: morning. Good morning. Jomo Yanqi loves Saturday mornings. It's then that her mother takes her to Nuo Nuo Children's Library to listen to storyteller Tashi Tsering.
2: He was too scary. 谁拿上去不都塞？谁拿上不？
5: 我喜欢周六来，因为扎特老师会给我讲很多故事，还可以做手工，还可以交朋友。
4: To his young listeners, Tashid Sering, who founded the children's library, is the king of stories.
2: 不管哪天起床，就进入座位呗。啊，他害羞了。啊，你要看那个哎。你要看可以翻开的吗？好的，那你就在那边看吧，去吧，去吧。
6: 部长不奇怪，因为有一个公司的老人家能穿楼啊。
7: 哎，弟弟啊，现在啊，就是我的口袋里面，你是在提供满户的话，你这样当大户的，自己钱要买的，奇怪。
8: 好子话，哎呀，你到给那家子去做工厂了的，兄弟这些的，兄弟三给那个负
1: 责。我们从2018年，就是周六上午的诺诺绘本之旅，就是。给孩子们用藏语、汉语、英语讲故事，然后做手工。
2: 哎呀，长颈鹿加个眼睛的很多了，我嘞。
9: 几万？
10: 几万？
9: 几万？几万？几万？几万
2: ？Let's go, let's go, slow, slow, slow， 可理解的 slow。嘘，阿妈我讲，嘘 ，slow。Slow,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1: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 fast但是没有藏语的睡前故事的这种资源，那我就开始做这个线上的藏语的这种睡前故事资源。2018年到2019年，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了1年的访问学者，接触到了大量的这种优质的绘本。后来我在想，我要做一些藏语的绘本。
4: Tashid Sering's life has been bound up with storybooks ever since.
1: 我们目前累计的话已经出了20本藏语的绘本，然后这个里面有从国外翻译的，也有从国内的汉语的绘本翻译的，然后也有我们自己原创的，也有特别经典的好饿的毛毛虫的藏语版。藏语版的话，好饿的毛毛虫的是第66个语言，就是被翻译的语言。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从汉语翻译过来的，像这本非常经典的中文原创绘本公主怎么挖鼻屎，就是这本书也是非常非常的受孩子们的喜爱，因为它有非常有趣味性嘛。但是它其实主要还是讲的是卫生，我自己也特别喜欢。比如说像跟藏族人的生活相关的《女孩们的愿望》，是咱们国内非常知名的绘本作家熊亮老师跟小鱼老师一起创作的。然后这本书的话是讲的是关于牛粪的，特别也是从牛粪的第一视角去做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互动。
11: 今天我给小朋友讲的一些是比较有一个互动性的一些绘本故事，小朋友会非常喜欢，在故事里面进入角色也是非常有感觉的。
4: The children are fascinated by the storybooks. But for parents in Xizang, this is an unfamiliar approach to education.
1: 孩子上小学之前，就是早期的教育这块，家长们的职场的一些习惯呀，那其实大家都是给孩子看动画片呀，但是家长也会苦恼，就是说没有好的这种藏语的这种有声的资源也好，还是一些童话资源也好。
10: 因为之前我们的老一辈可能接触这些的机会不多，所以现在的话对他们来说这个机会很难得，对小孩来说的话，然后打开了电子世界以外的那个图书世界，对他们来说帮助很大。
12: 以前的话胆子很小，现在是那个看了那些你看起来很好吃呀那些绘本以后，他就会说我要像里面的小恐龙一样那样勇敢，我可以，我能行，他都会是这样说，就觉得很感动。
4: The positive reception from both children and parents in Lhasa has encouraged Ta Shi Tsering to take the storybooks farther afield.
1: 绘本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东西，因为其实像在城市里面，孩子的爸爸妈妈都会去找一些自己的资源，但是更偏远地区的孩子，他们可能家长还是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我们都非常乐意去做一些支持。这次我们去江孜的话，差不多四五个小时就能到江孜。
13: 小伙子嘞！
14: 小伙子，下面给来一袋。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When he encountered storybook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thought how wonderful it would have been if he'd read them when he was a child.
1: I'm very happy to come to our Jiangzi Province's first elementary school. Maybe to address our elementary school parents, conduct some about sharing stories with children, such as sharing stories. This way, we can.就是促进他的这种，对于故事的喜爱嘛，对吧？或者说语言的发展。我能够让很多孩子，很多藏族孩子从小喜欢阅读，不管是藏语书、汉语书、任何书，他喜欢阅读，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成了，就是最让我开心的事情。西藏青年，肯定是对于自己的民族的文化的这种传承以及。融合的这种想法肯定会更多一些。希望能够给未来的藏族孩子们能够留下100本，我不知道200本、300本、多少本，就是非常精美的绘本。就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最大的梦想吧。

0: 够吧。我的名叫索朗卓玛，是滇扎剧团的一名成员，也是嘎斯曼舞蹈工作室的创始人，也是一名自由舞者。
1: 它有些都结块了。
0: 这次新的尝试是我们用土嘛，土元素本身就是一个包容和凝聚力的一个作用，然后刚好在土里头跳舞也是我们一直想要去尝试的。
2: 随时联系吧。
3: 过阵个单子写的，
4: 单子写哪里？啊，
0: 我是从10岁开始，然后去到重庆，然后中专生活，然后在成都，然后上大学，那时候开始学习跳舞啊。
5: Having graduated after 12 years of studying dance, Sonam Droma, like many other young people, fresh out of college, was torn between a stable career and pursuing her dream.
0: 大学毕业之后，然后我们不是要考那个考公务员吗？本身女孩子嘛，她们可能想的是，考上公务员，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就这样好好的，然后开开心心的。之后在拉萨这边留了一年，但是那个工作经历呢，是跟我自己的本身专业是不相关的，可能整个人的整个气氛都比较沉。
5: Sonam Droma eventually decided to return to dancing.
0: 我觉得我们做艺术的话，好奇心肯定是要的，冲动这种点肯定是要的。不能太过于理智，我要辞职然后去学习。
5: Sonam Droma was offered a place at the Conservatoire Marcel Dupré de Meudon in France to study modern dance.
0: 我待了4年，
6: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师会就是要求我们就是尝试用我们自己的身体去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叙事的空间，去发掘就是自己的特质，并且把它给放大，不停地去突破自己。整个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最大的感受就是很自由的表达，不停地突破自己。
5: Her 4 years in France gave Sonam Droma a new direction in life. She decided to return home and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0: 2020年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回到国内，然后6月份的时候回到拉萨。
5: In her first
0: 滇萨剧团，滇萨就是希望有一个用我们团队内部的一个小小的力量，更多的是用肢体去表达，去给大家展现一些新的东西。
7: 一二三四五起来，二三四五动动动，两三好 ，OK， 开始起来，好嘞。
0: 这次新的尝试是我们用现代舞跟街舞去一起去就是碰撞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就尝试就是离观众很近的一种沉浸式的一种演出方式。排练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个看着可能比较简单的动作，但是那个要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永远其实达不到完美。

现代舞这一块，西藏的其实做的人特别少，可能还是会有人很多人不理解，就是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或者要这样去跳，大家的接受度可能没有那么高。整个剧自我的一个对话的一个过程，所以第一部分的话，可能一直都是我在对抗，或是可能我就是在自我自己的心中比较躁的那个人。然后最后第二段，然后弦乐出来的时候，然后就会慢慢慢慢和解和解这样，就是我与我的一个对话。这种方。

0: 市的话是第一次，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把一些新的艺术，就是当代这一块的东西，然后用我们自己比较擅长的一种方式，然后去把它展现出来。然后跳完的时候特别搞笑，然后发丝，然后鼻子里头、嘴巴里面、耳朵里面全是沙。我觉得这个沙土就是我们自己的妆容。
1: 舞剧的名字是

0: 表演是不是即兴啊，反正我是很即兴的在看，就每一刻的感觉都在里面。
1: 以前的话就很少，现在就比较多了。我觉得艺术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就是给我们很多灵感吧。
2: 尝试，我觉得尝试很重要，
3: 就是离观众很近的一种沉浸式的一种演出方式。你每天就是他跳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然后每个人的场域给的空间的那种感觉磁场又是不一样的。那大家反馈都挺好的，整体这样看起来，就整个街舞跟现代舞这样合起来一点没有违和感，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就是鼓励了。
4: Sonam Droma set up a dance studio where the children could be taught modern dance.
5: I'm going to go to the studio.
6: 以前那些舞蹈的话，我都是从手机里学的，没人教。在这里学的话，一年多了。
7: 这一二三四不动，然后两。
6: 因为他对我们平时对我们很好，我觉得会一直练下去。
3: 我们可能是更多的是用肢体去表达，现在有好多就是用音乐呀、用绘画，都是一些用很创新、很一些新的一种方式去给大家展现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在创新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不会说一直。去追逐于很前卫的东西，他们还会有自身的一种本民族的一些就是力量在那儿，就是敢于或者是勇敢。
8: 很庆幸还是在一直在坚持做自己很喜欢的一件事情，肯定难嘛，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不顺，但是毕竟你不顺的过程当中还是在绕着你自己喜欢做的这件事情上面走嘛，所以这是个我觉得我真的是个幸运体。

最开始呢，我并不是学习这个专业，也没有想过说我要回来继承家业。是2013年我们家里遭受火灾，然后我才全身心的投入回来。那会儿的话，道明竹编它不是国家级非遗，也不是地标，就是一个农村最传统的一项工艺。而你所做的工厂其实就是一种求生谋生的一种技能。那个时候其实回来都是出于一种责任和义务，就觉得作为竹编世家的女儿，如果自己不来传承和去发扬我们这个技艺，可能到我父母这一代，她就慢慢走下坡路，然后就没了。

0: 因为这个时代在进步，它已经跟不上进步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其实它就不叫传承，它已经被淘汰了。所以我觉得我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消费是最好的传承，那我要让它消费，我肯定就是要迎合市场的发展，然后迎合市场的这种规律，我要去做创新，我要去做突破，但我在突破和创新的同时又不能忘本，还是要坚守我们传统的这项手艺。
1: 我感觉妈妈编竹编很厉害，就是什么竹编都会，但是我只会编两个，妈妈才叫我编两个。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在培养他的兴趣，我就看他能不能接受，喜不喜欢，就算他以后不从事这个东西，至少他不会忘记。然后这个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项民间的技艺，可能是一种民族的这种精神文明。也反问过自己，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回到这条路上，那我现在的人生又是怎样？看一看我们的竹子，到了今天为止，我还是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其实有些时候那件事情可能是只是帮助我更早做这个决定而已。其实我觉得就算我是在另外一条线上，我觉得我应该最终还是会回归到这里。